0: 的爸爸妈妈有了呢。俺都当娘们了，我当你小王八，来给他顶王八的。啊，给你讲给真干的啦，你小王八咋干？你小王八咋干？
1: 多巴巴嘎嘎巴罗他领我好的那个音乐不在我的音乐比林不能等到我的音乐啊就啊就啊就啊就啊就
2: 啊就啊
0: 安多拉我打满起呀就是呀我安巴加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帮忙你

0: 呀，这都不是你过对呀、啊！
1: 别闹，
0: 你那么结婚，你那么结婚了，你说结婚了，你现在就知道你才是你过，我为啥了？
1: 不，这个是不，你别来没。